0: 错事儿了。
1: 你家谁？
0: 电话儿的是在去干嘛呢？哎，电话儿是老干啊。PC 18 97 IBM 1141 left body camera 447 on the laptop.